0: 期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近1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赚钱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
1: 你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盘马上开始。
4: 我们目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这种格局。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大家并没有对我们储蓄率高达40%几？ 有过度

0: 的维持，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把消费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梳理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中期的战略，我们的确要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这样的模式，回归到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战略体系上，使国内大循环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
1: 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200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增速是8.24%，美国值是2.36%，欧元区值是1.09%，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下了好几个台阶，说它是一个消费率增速下降的一个与 GDP 增速不匹配。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长时段来总结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短期现象。说边际消费倾向低降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说在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状况下，我们简单的去进行消费补贴和发消费券，是不是我们对于增长速度的稳定是不是完全寄希于扩消费？那么这里面实际上也需要在投资上面有一个稳定的过程，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这个稳定上面和服务业的这一个投资的稳定上面，必须要加码进行实施。 所以因此我认为就是说目前我们在消费政策上总体方向

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今年三月份所出台的相应的这一个促消费一揽子这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是非常正确。当然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书里面所提出的这一个第三方面的战略决策，那么扩消费行动，那么这里面的一些定位也是，当然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

微创，所有的诊断到治疗都是用穿刺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开刀，这是我们未来可以见到的，所以我会深深的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算是有这个东西再失败，那我们可能还有机会继续的东山再起，继续的找到新

0: 我不太喜欢放弃，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是坚持做这个事情，冬天再长总会有春天的时候，我相信坚持就会有一些机会，有些突破。
1: 觉得你自己身上是几分虎气又是几分猴气呢？
0: 可能是八分虎气两分猴气，但是这个过程是在变的，随着我这个公司接触的越来越深，可能猴气会变多一些，虎气呢可能会调小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坚守做科研必须要的那种勇敢执着坚持的那种虎气，我觉得我是不会把它丢弃的，也是我身上的一个烙印。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0: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近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

0: 十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的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只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0: 门槛降低了，
1: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地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
2: rising,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雀。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
3: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4: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5: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human capability， 就
4: 超越人类的水平，
5: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4: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5: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就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它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4: 责任重大，
5: 责任重大。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

0: 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1: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0: 对。
1: 包括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0: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十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1: 那
0: 一
1: 要
0: 个
1: 看
0: 人
1: 他
0: 才。
1: 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题好的话，问了三个四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的话，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数据采集到后面的银行自动支付，让我们的来自中东来自欧洲的这些同业的伙伴们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全球。今年是15/5规划的第一年啊，也在制定我们公司战略的一个起点吧。我们想把我们的业务能够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当算力赋能全行产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

0: 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1: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3: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4: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5: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6: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在全世界每两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车是搭载的。
1: 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一二三四五六，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它10个点。
1: 已满仓，老师带飞。
0: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2: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2: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3: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2: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3: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4: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素南，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立江，上海银行浦汇业务部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郑涵，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史鹏飞，上海贝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张佳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5: AI 啊，最近我们感到非常的紧迫，一项技术开始它是一级一级传过来的哈。AI 现在最热是它的硬件，比如说寒武纪啊、必量为代表的 GPU， 包括最新上市的长芯硬件先得起来，之后传导过来呢是平台，现在些模型也挺热的哈。然后再往前推进呢是应用端，应用现在明显热起来了，我们银行业就是应用之一。AI 会把所有的各行各业都重写一遍，我们也是要面对重写的这一遍，都应该是毕竟应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紧迫感呢？历次的工业革命它替代的都是体力劳动，可这是 AI 替代的是脑力劳动。我们金融服务业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脑力劳动，哪家银行哪家金融机构有原材料送进去吗？没有的，送进去一点快递而已。有没有产成品送出来？没有的，说明你就是一个脑力劳动。 AI 脑力劳动替代率会达到多少呢？有的说是95%甚至更高，所以这个紧迫感来自于逼近和冲击脑力劳动。现在 AI 来了以后啊，我们银行的许多产品和流程都是计算机系统的哈，但是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以前的开发者是肯定是信息科技人员，现在开发者是我们的客户经理、我们的产品经理。开发者已经从信息科技人员转为我们的这些业务人员了，还有开发的范式完全被重新定义了。我是一个码农，我是92年就考出了高级程序员。以前软件工程告诉我们，我是破布式流程，先是做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程序设计、数据库设计，到最后测试投产，是破布式一级级流下来的。现在完全不是这样，搞一个智能体，那你就是2个星期就出来了。关键是那些 skill 怎么给它加载上去，重新定义过了，大家已经感受到。AI 来了以后，做翻译工作的人很多失业了，因为不需要翻译了。而我们的码农啊，本身就是个翻译，把我们的业务语言

将机器能听懂的语言，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必重新定义。我在一个半月以前也得到了领导的一个课题，是叫我去调研了一下金融机构在 AI 建设和使用的情况。国内的金融机构，尤其银行业呢，大致大家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主要调研的呢是外资的银行、外资的资管和投资机构，一共有11家，做了一些调研。其中有一个结论，外资在 AI 部署方面呢，他们是两个东西分开的。第一个，软件通用的模型，他们已经广泛使用了，他们用得很熟，这是用通用的，也不是自己去部署的。另外一个呢，它是垂类的模型呢，他们基本上是私有化部署的，在私有云上，所有的模型都是自己建的。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银行，都强调所有的最好都是自己部署的。其实是这也是算力的浪费，不科学的。真正垂类的才自己部署，两种分开来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也是资源充分利用的。大家使用呢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个人对他日常工作的一个辅助作用，完成日常的文件的起草啊、邮件的回复啊。目标是对象是个人，工作范畴呢是那些日常的 routine。 Level 2的呢是针对产品和流程的，就 AI 已经嵌入到你这个产品当中去了，这个也是比较多的，比广泛用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呢还稍微落偏落一点。第三类呢是用 AI 对你整个企业的架构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调整改革了，企业级变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Anthropic， 以前一个科技公司到一家企业来做这个系统架构的设计，他获得了他厨师证，他在厨师证拍张照片一传，花呗在秒级的就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这个张厨师证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能给他申请提高额度。一个快递小哥把这个月的账单工资单拍个照传上去，马上给你扩大透支额度。这种应用我们银行业也要用啊，我们的爷爷信用卡这种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都是基于 AI 的。我再举第二个小例，这个 team 里面有5个 agent， 一个 agent 呢是做股票的技术分析的，比如说这10只这20只股票技术分析，一个 agent 呢是做宏观面分析的，一个 agent 呢是做这个情绪面分析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 agent 呢是做主持和排版的，还有一个是做记录整理的。这五个 agent 人是不加入的，这五个 agent 自己一开始玩起来了，人可以观察他们。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市场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消费股可能要起来是吧，或者是医药股可能要估值要回归，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马上自己在这里面找到20只股票，拉到一个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

民生的中小企业面临的消费需求的疲软、成本刚性的上涨、行业整合的加速和融资环境的收紧，普惠民生金融的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主要我认为应该用时间换空间，助力民生企业可持续发展。民生企业处于一个承压的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政府、国企，特别是我们金融机构等多部门多角色的协同发力，与时间换空间，结合 AI 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为企业的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从政府部

红瓦岩应该健全政策的配套，优化对民生领域的一些风险的补偿政策，啊，引导规范头部企业平台的业务的管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征信的容错的修复机制，落实啊惠企减负的举措，来降低民生企业的经营的成本。比如说常态化推进应收账款的治理，国资国企当中我就要聚焦主营的场景，发挥体制优势，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的社会责任，应该规范国资国企在供应链业务和金融服务的场景，来降低民生中小企业综合的融资门槛和成本。同时呢，也主动开放各类生态与场景，为政府金融机构提供针对性的就是提供数据的相关基础。从场景化扩客来看啊，我觉得可以把民生小微分成几类，每一类客群都有它自己的相关的特点啊。我们对于场景化相关的客群，应该针对性的相关出台相关的产品。现在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已经非常具备了这样一个基础，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产品升级来看啊，在 AI 的远程的面和资金的闭环管理、智能化的主动授信和分层分类的管理方面，我们基本上都瞄准了相关的客户，也为产品的升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得益于 AI 的相关的快速的发展。

0: 那在我们去跟1000多家金融机构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在合作和支持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无论是个人客户还是企业客户，无论他大还是小，其实都对这个专家级的这种金融的服务的需求呢越来越强。专家能力的普惠化，对着无论是对着客户经理还是对着我们的客户，其实都是正当其时。这个呢，其实这种变化也是来自于这种一线的这种需求。在行业里，其实现在越来越强的，能不能有一种方式，能够以低成本、稳定的去把这个专家能力赋能到一线的这种客户经理团队上去？那直到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也逐渐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可能能够让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这个专家能力的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
1: 任务的执行策略。通过这么三个底座啊，那么我们也是去做了我们叫速查智能体、展业智能体啊、尽调智能体这三个核心的场景啊。速查智能体是对于各类信息啊，包括企业的信息以及全场景的金融知识库的查询啊。那么展业智能体，我们是赋能于客户经理个性化的去营销过程，从一开始的筛客到访前的准备、访后的一些这种信息的整理啊，整个个性化营销的一些赋能啊。那么尽调智能体是通过协助客户经理去撰写尽调报告，去实现可追溯、可解释的企业的尽调分析。

0: 当前，银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正迈入关键进阶期，逐步从单点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从简单工具应用升级为核心能力重构。那么银行业人工智能在银行实操落地、普惠科创赋能、银科生态协同、合规风控建设等领域该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打通银科协同壁垒，搭建长效落地生态？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汪行长啊，站在总行业务和上海分行的双重视角，那么您认为未来3到5年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2: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就是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PKL 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有比较大影响的。第一项呢，是我们客户经理需要多个助手，

0: 我们现在客户经理工作量呢是比较大的，应该给他有多个 agent 来为他服务哈。比如说他授信客户，他可能分的两个组，可以帮他能够了解一些客户的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预警，包括一些我们代后调查报告的一些初稿这些工作。没有授信的客户呢，他也需要 agent 经常跟他进行联络沟通。第二个呢，还是用在贷款的审查审批的，主要是预审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第三类呢，对 call center 啊，冲击巨大。
1: 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李江总啊，我们说数据越来越多，银行就一定会更懂企业吗？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更多的数据反而会让银行它更加保守？
2: 其实 AI 的发展呢，我们也是要客观的去看待它。AI 确实在提效，我认为主要是在数据的发现和具体的执行这些方面，它是有应该是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但是呢，人作为这个主导者的情形还没有改变，要能指挥，告诉他做什么，给他提问题，给他去拉通信息做判断，什么样的信息可以采纳，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做，都得担责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AI 就一定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点。数据不会让银行
1: 性和下一步的核验动作，避免用户被一个完美的流畅的答案所说服。
3: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也非常关键。确实这样，大模型它的逻辑组织能力看上去非常的说服能力很强哈，无论是产品的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可以去做到一些那个去完善。首先我觉得说是要给它加一个防护栏一样的，合规是第一位的，对吧？不能出来东西不合规。第二层面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他去学习和提炼那个专家的那个框架和逻辑，其实就是在引导他说，你可以输出的观点呢不见得说被人采纳，但是你业务逻辑上都不能说解释的不能太偏离太大，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参谋嘛，是几个建议方向上的之一，所以说没有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另一方面，你比如说显示来源啊、返利啊这些在产品层面上必须要做到，就让他这个不只是听到了结果，还要知道这个结果得出来的来源和分析的过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评价一下 ，AI 评价的就会非常的有针对性。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

0: 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15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参照系。还有一个典型事实就是，我们私人消费很低，最低的地方是什么？是服务型消费，只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反，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消费的实物商品少不少呢？根本不少。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所消费的汽车、手机、肉、蔬菜、冰箱、空降洗衣机这些跟美国一比，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在实物商品上消费的量大大高于美国。所以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超级结构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服务消费占比这么低？那么服务消费占比是由于我们收入的问题、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还是供给的问题？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面的毒点。所以说这是这儿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呀？财富的基离系数在不动产价格的下降的推动下，对消费的影响更厉害。当然更为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居民消费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所以我们从全世界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是60.6%，较世界的平均水平低5.5%。部门的占比24.7%，较世界的平均水平多5.6%。说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说大家会看到，国有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占 GDP 比重都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面不能单纯的就投资谈投资。那么居民住房进一步的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这是大家要看到的一个。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因此我们从中期和短期对消费的认识，一定要把握住几个真问题。第一，我们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消费缺口到底是什么，就是按照一种趋势值，我们偏离这个趋势值有多少。那么这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个测算，我们认为消费缺口每年接近约总体消费的6%。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前期的这一个消费趋势，我们要补足消费，按照潜在增长速度进行运行，我们要怎么样？要把消费的扩张达到总体消费的6%左右。那么这个规模是多少啊？按目前的这个算，2.9万亿。那么当然我们最近采取的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那么扩张的这一个消费可能在2万亿左右。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认为怎么，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
1: 以惠民生、扩消费为着力点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6，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经济主体很重要，应加码稳定房地产及服务业投资。7，短期政策可以加码，中长期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那么15/55期间 AI 等新科技将会怎样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供给侧结构的变革？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迈克尔·斯宾塞。

0: 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它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1: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叫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它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1: 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1: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0: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你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他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他的传统跟国家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的这种情形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并不少见，所以你知识产权也好，你其他的物质产权也好，它要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那么首先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这就是福山今天讲的所谓叫国家的建设要放到这个市场经济建设的这个前面。
1: 那从你大致的观察来讲，那可能同时需要满足多少条件才可能带来这种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0: 那关键的问题是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呢，如果他在那个农耕社会当中他做得最好，那么反过来从经济学家眼光看，他要转型到一个近代的这个时候工业化的这个社会，他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即便这样，中国在过去这个100多年其实一直在转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他原有的大一统国家。这样中国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车同轨
1: 苏东文，
0: 是吧，就是这个整个我觉得就大幅度降低中国国内市场它的那个，就是所以它整个这个要素的流动也好，我们说整个资源在大市场内的这个配置也好，国家拥有了超大的能力，所以这使得今天中国呢它可以把很多行业战略性的放在这个比如说在经济意义上更节约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中国的整个发电能力现在是按负荷来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欧盟，对吧，加上这个美国加上日本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整个电力能力。

但现在我们看三四十年之后，现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反向创新的路径和模式？

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强，华为算力平台先遣队金融综合业务总监程威，海光信息副总裁吴宗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总经理何东川，木西股份高级副总裁孙国良，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数云 BG 副总裁金。

0: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GRM 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什么豆包也好啊，不光他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在参数尺寸上那个不断的变大，同时呢他们在自己的垂域能力上已经在这个全球的范围内具备了极强的这个竞争力。华为呢一直致力于打造这个坚实的这个算力底座，开放了我们的零区协议和超节点的参考架构啊，在这个生态方面还在积极这个坚定的这个投入我们的技术大模型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打造我们的这个行业智能体的这个使能平台，让行业的客户呢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发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 AI 的这个原生呢也在重塑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一个未来。随着这个 agentic AI 的这个不断深化呢，金融的 AI 呢已经正在从这个可用到好用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过程中。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 APP 啊，去年呢其实这个 1.0 时代呢已经实现了从这个 GUI 到这个LUI 的语音交互界面的一个转变，啊，已经解决了这个精度、时间、成本的这个三大难题，实现了我们基础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么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基于这个1.0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果呢，和工程能力的一个升级呢，已经在进入在我们的手机银行的这个2.0的时代。从我们的静态的这个工作流到我们的这个动态编排，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全面的覆盖，复杂任务的自演进和这个安全可控的一个执行。啊，这个背后呢，实际上是源于两个这个重要能力的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和我们的工程化能力的一个双重的提升。其中，尤其是工程化能力啊，它是这个金融 AI 释放规模化效应的关键。啊，通过这个手机银行2.0的一个实践呢，我们
1: 觉得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从容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7-8年的实践，包括新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到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的。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插卡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就会损失性能，就会带来我们面临选择题。通过双芯的自主替代的这种能力，那很好的帮助我们最终用户落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用户其实在落地我们智能体加的时候，不仅获得了性能，还保障了它安全应用。在很多的

那个领域里面，其实安全应该是我们金融机构最关注的点。我想解决了安全问题，可能好多业务就随之而来了。除了在这个智能体以外，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对吧合作了，基于人文智能加的一些落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航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文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基础设施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从原来我们只针对于单点某个局部的一个优化提升，开展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重塑啊，包括我们整个销售的环节、理赔处理的环节，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块是智能体的协同啊，一个单一任务的智能体以及多任务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啊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做保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智能体以及人工智能，那么对于岗位人员啊，从原来的一个提效，那么会逐步转向这个人工的一个取代，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叫 AI 员工啊，我们最近在探索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可信 AI 的一个安全以及这个伦理的问题，那么这一定也是我们行业共同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是整个 AI 它需要一个生态的一个合作啊，不仅仅是啊保险业的一个合作，也不仅仅是金融圈的一个合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软硬件厂商的一个合作，那么能使得我们整个 AI 的应用以及这个产品的一个上线能更加发挥价值。寿险行业在推动人工智能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有几个困境啊困扰着我们。第一块，战略层面，那么虽然我们像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但实际上要把这一块的技术以及我们的业务场景还有我们的岗位以及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体系的一个颠覆，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那么在这样一个高阶设计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还缺乏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明确路径。第二块就在能力建设这一块，那么 AI 的发展太快，整个能力包括我们的人员能力以及我们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匹配。第三个是在整个系统运维，那么我们看到算力集群的变化啊，以及各个厂商在这个里面的一些啊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实际上使得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算力啊这个效能能发挥到极致，以及能保证算力的一个稳定运行，那么也提出新的挑战。另外在模型开发

0: 这块的一些布局 ，GPU 的芯片功率来推进演化这个机柜功率的一些变化。功率的变化呢，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呢，得柜率的下降啊，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啊。第二个就是电力与能耗指标的一些受限啊，很多需要到国家窗口做一些审批。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传统的建设速度的效率呢，会觉得会有点赶不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预制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端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D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啊，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
1: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儒、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组
2: 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监事可为全凭证。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财政以减税降费的形式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

0: 前我国
1: 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他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

0: 100多块钱。
1: 您认为这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0: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1: 一乘以二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0: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1: 那就乘以三了。
0: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这样一个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第三一个，我们说要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到我们的老百姓，比如说旅游消费，很多人反映出来说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同质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某个地方，再比如我们的文旅这一块的这个消费释放的过程中，港口、码头、机场到我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1: 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几百米
0: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修不到、修不够、修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供给短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是需求不足。那供给短缺的时候，那大家促生产，休息时间少一点。

0: 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嗯，人数
0: 啊，对，就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是说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18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就是个税收制度也需要改革。
1: 嗯，
0: 啊，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生产环节。征税征的比较多啊，主要是流转税啊、增值税这些。那么对所谓这个直接征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个方面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所以我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居民内部啊，这个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其实地方政府也有一个重新就财政重建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可能有个2层小楼，是吧？你要算面积的话，那也挺大的，可能200-300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啊。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像北京的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啊，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你如果说咱们统计部门要统计住房使用面积的话，那这个人的住房使用面积是200平米，再加上10平米是210平米。看起来不小，但实际上他实际上住的才是10平米，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这种错配也好，或者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可能很需要来下功夫的。当然这个社保相关的，就包括这个教育啊，就孩子上学、医疗啊，这个看病，还有养老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呢，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流行度很高或者很时髦这个词，叫做投资与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这个教育提升你的智力水平，医疗提升你的健康水平， 社保呢是提高你的社会流动。

0: 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以后干什么呢？支撑创新。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个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1: 如果说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居民服务消费释放的时间约束的一个问题。
2: 时间约束就是怎么讲？
1: 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比如说服务消费，我去剪头发，我去看电影，我是需要去时间的，而且这个供给和需求它是在同步进行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假期。那
3: 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4: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3: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4: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
5: 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6: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7: AI 确实在体效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
8: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
9: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10: 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
11: 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数字金融向实而行，银行业 AI 应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素南，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立江，上海银行普惠业务部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郑涵，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史鹏飞，上海贝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张佳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AI 啊，最近我们感到非常的紧迫。一项技术开始，它是一级一级传过来的哈。AI 现在最热是它的硬件，比如说寒武纪啊、B 论为代表的 GPU， 包括最新上市的长芯，硬件先得起来。之后传导过来呢是平台，现在些模型也挺热的哈。然后再往前推进呢是应用端，应用现在明显热起来了，我们银行业就是应用之一。AI 会把所有的各行各业都重写一遍，我们也是要面对重写的这一遍，都已经开始逼近应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紧迫感呢？

构提供针对性的知识，提供数据的相关基础。从场景化扩客来看啊，我觉得可以把民生小微分成几类，每一类客群都有它自己的相关的特点啊。我们对于场景化相关的客群，应该针对性的相关出台相关的产品。现在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已经非常具备了这样一个基础，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产品升级来看啊，在 AI 的远程的面和资金的闭环管理、智能化的主动授信和分层分类的管理方面，我们基本上都瞄准了相关的客户，也为产品的升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得益于 AI 的相关的快速的发展。

那在我们去跟1000多家金融机构，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在合作和支持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无论是个人客户还是企业客户，无论它大还是小，其实都对这个专家级的这种金融的服务的需求呢越来越强。专家能力的普惠化，对着无论是对着客户经理还是对着我们的客户，其实都是正当其时。这个呢，其实这种变化也是来自于这种一线的这种需求。在行业里，其实现在越来越强的，能不能有一种方式，能够以低成本、稳定的去把这个专家能力赋能到一线的这种客户经理团队上去？那直到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也逐渐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可能能够让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这个专家能力的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解决。那它这个解决核心就是用 AI。去学习真人的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去学会了以后呢，他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财务的分析啊、企业的分析啊、行业分析方面啊、风控方面啊、产品的策略方面，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为每一个这个客户经理呢背后配一个这个类似于AI 专家 agent。这样一个团队来去赋能它，如何让 AI 能够真的像真人专家那样去把他的经验沉淀下来，用他的框架来去这个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也就是说把真人专家的能力呢变成一个可调用的 AI 的能力，怎么样才能去实现这个呢？是不是引用一个大模型就行呢？显然是不行的。从大模型基础上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AI 的专家能力的建立的话呢，必须输入行业的知识、一线的理财经理的经验、本行的产品的这种数据风控的能力，也包括了业务的流程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您给它输入足够丰富的语料或者物料的情况下，包括数据情况下呢，这个 AI 才能够更好的去建立这么一个框架和流程，建立起这个能力。

我们发现说，过去十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给对公金融的整个作业流程产生巨大的变革，但是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大模型天然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与机器对话的这么一个技术，它能够更好的去整合各种非结构化的数据，更好的去识别更复杂的一些风险的类型并且去适配更多样的一个对公金融的产品，并且最终我们认为说，对公金融的最终的服务，它绕不开客户经理，它必须由客户经理最终去触达，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技术的体现。在这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金融行业 AI 应用的一个公式我们叫可信数据集加可解释的模型策略加可控的任务规划，去乘以一个基础大模型，等于肯落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首先是一个可信的数据集去构建高质量数据治理的引擎，去构建可信全面的数据基座。第二个可解释的模型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国外去做的。
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五十笃行。

0: 湾蚝的历史始于1927年，在华盛顿地区一家只有9个位置的汽水小店，到今天呢，我们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目前万豪集团在大中华区运营了超过700家酒店，覆盖了26个品牌，150多个城市和目的地。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思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上海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万豪理想家通过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和 F1 中国的大奖赛等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和上海顶级文化生态的深度绑定，从而呢帮助万豪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资源和本地的实践。我们在去年和阿里巴巴深化了我们的合作模式，从智能推荐到制定个性化的体验，也提升了我们全球宾客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便利和精准服务的这样一个高期待，为万豪全球其他的市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未来5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且呢，充分拥抱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

0: 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1: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2: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3: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4: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5: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敏，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6: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7: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谱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8: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同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9: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10: 那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
2: 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0: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3: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18A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 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

0: 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失败，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玄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
3: 其实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箭头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4: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5: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说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
6: 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4: 胡教授， 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0: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1: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老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

0: 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0: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近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我的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啊，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1: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0: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业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其实是他们更要担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回到我们国内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新兴产业起来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关键就是人工智能如果是能推动将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创新以外，它是把它应用到我们经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把很多的传统的领域包括新兴的产业都给它推起来，最终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投资只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投资可能还需要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需要平衡，投资能起来，新兴产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关键就是还是我们怎么样这个配置好我们的投资，提高我们的投资的效率，推动啊这个 AI 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应用啊更加高效啊这个快速的这个落地啊，提升我们经济效率，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1: 我们已经关注到有很多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也包括有一些 AI 开始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了。您怎么看啊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对 AI 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落地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经济部门将来效率都能提高，还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

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做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它。20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我猜测大概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将来应该越来越多的把这些投资、生产甚至消费的决策留给微观经济主体，留给市场。政府慢慢的就到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保持公平竞争，然后来做一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0: 这些被忽略的日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报。
1: 咱们来
2: 你也搞到你爹在那讲，趁工作啊，趁几天啊，然后就要结婚，结婚呢，好就要买衣服。
0: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量。
2: 是啊，等我爷爷啥地方？哎，我那工作最高的。
0: 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2: 可以啊，你让我上我那个干这东西啊，
1: 能整能整。
2: 你看好亏啊，
3: 好亏啊，哪了好亏，侬做眼事体啊，那帮伊一样的，侪来为搿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4: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5: 多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此外，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带动了入境游消费热度的持续增加。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今年3月发布的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15/5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
6: 2026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15/5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4: 经过14/5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

0: 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辉煌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游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0: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它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
2: 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4: 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 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

0: 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不是，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是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的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30-40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
0: 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

0: 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1: 那
0: 一
1: 要
0: 个
1: 看
0: 人
1: 他什
0: 才。
1: 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题好的话，问了三个四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的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

0: 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虽然我国服务业目前 GDP 占比偏低，但在不断提高，未来潜力巨大。他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越强大，越需要服务业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 GDP 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十五五期间及未来，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占 GDP 比重会上升。他认为，中国经济不是通缩，而是结构性分化，目前服务业存在供小于求的问题，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而原有的供给侧硬件、制度、政策等没有很好地满足现有的服务消费增长需求。他明确表示，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是全球消费结构变化的关键节点，突破后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将迅速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
1: 外地的游客在整个游客当中所占的比重占到70%，其中主要集中在

是观察认同，表达自我和愉悦自我的兴趣投入。这个趋势已被全球化验证，特别是这两年。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兴趣消费为锚点的战略引领，是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的全球化输出，更是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全球输出，是与全球视野基于本地洞察成语文化融合。新时代的全球化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复制和渠道扩张，而是一次次深度的全球化共振。我们捕捉到全球化潮流趋势深入的每一个本地市场，洞察消费习惯、审美偏好与文化背景，结合本地化需求进行创新，将中国极致供应链能力和中国的文化创造能力与全球的消费趋势对接，创造出引发当地消费者情感共鸣的产品和场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全球化是走进去，而不是扑出去。2025年10月，海外首个 Miso Land 店在泰国开业，标志着中国 IP 大步的迈向世界。我们的

0: 第一财经作为一家位于上海但是影响力可以说遍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财经媒体，一直在传递财经新闻和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未来。
1: 我想对第一财经说几句祝福的话，祝第一财经经济论坛越办越好，思想照亮未来。

0: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刊，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城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接力，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是千万人无望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4: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嘞。
5: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权重的跌幅30%多，多的就60-70%。那么这种跌幅其实它是一个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去讲这个韩国的海力士最高。

0: 就是债券收益率过高，那么以及这个地缘方面一些因素，大家也都在等待。但是总体来讲，这些事情呢，是在钝化的，长期呢对估值有一些压制，但目前总体来讲是钝化的，所以这波的修复呢，应该是没有结束，这是我的一个结论。
1: 这波修复没有结束啊，但是当然也要看海外的一些因素是何时尘埃落定。那说到海外的因素，刚才也提到了，包括美日韩，包括英法的这个1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大幅的飙升啊，甚至历史的高位。那么这个呢，是引起了市场的一些担忧，担忧什么呢？担忧就是说，对这个可能会对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股票的这个折现率会造成一些影响，会让这些股票的折现率和融资成本在高位很难下来。那这个可能就会对 AI 类的，包括成长类的高估值的股票带来一些影响，因为这些股票的高估值大部分来自于多年后的现金流，多年后的现金流，也就是说他们这些股票对于长期的利率更加的敏感，所以尽管 AI 类的硬件类的，可能它的业绩在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之内没有忧虑，但是呢，这些因素、这些货币层面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隐忧。怎么看待这些因素对于整个主线的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2: 那么的硬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本身也是要从硬件向软件，然后再向改造各行各业进行发展。而我们的各行各业呢，我们的每一个行业实际上本身都有它长期的逻辑，所以说呢，市场在思考哪些是过去错杀的，哪些是过去被捧得太高的。这种再平衡本身呢，会体现出当前的这种震荡。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短期内啊，实际上市场并不是体现出反弹结束的一种格局，也并没有体现出一种叫调整结束的格局，而是一种在震荡中再平衡。
1: 那孙建波认为这个反弹还没有结束，市场在震荡中啊进行一个再平衡。的确是，本周市场在结构上、板块上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效应，科技、创新药、红利等等板块是轮番的表现。那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市场的主线呢？
3: 公布以后就是一个上涨啊，持续的上涨，所以这就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市场的主流资金仍然还是关注啊这个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啊，无论是这个半导体设备还是材料啊，还有一些呢，我们看到还引申出一些这个我们称为叫 AI 应用啊，在一些相关的创新药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整个一条主线啊，仍然还是要看。

0: 在尤其是在未来，尤其九月份，大家觉得这个加息无望的话，美元肯定要走弱。反过来说，这些有美元计价，他们会弹升。但是呢，因为前期已经有套牢盘，到这儿它解放了，它会，所以接下来的六周左右，也就是说从现在到九月底这一段时间，可能对基金属和贵金属还是要对应的这种震荡的，它的高抛低吸的啊。别这个想着我一张空单一直放，不，你弹了高了，你上去把多单平掉。
1: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的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

0: 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
0: 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
2: them to increase their performance locally and maybe regionally, and I think that we have still to make steps till we can think about being global players. So giving to the companies listed to the Bucharest Stock Exchange exposure towards China, towards Chinese investors, I would say probably mostl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at would be a plus.
3: We have legislation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that is providing secure investing in our financial instruments.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脚。
1: 十多年前出海，当时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2: 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3: 它的竞争力是全产业链的能力的提升。
4: 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
2: 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
5: 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还有空气，你自己要去更多的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
6: 浦东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层次和各自做好大家特色的热火朝天的状态。
7: 我们的国际仲裁和国际争议解决团队呢，专门负责去处理我们投融资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8: 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基础标准的这个出台，进行那个跟踪和解读。
9: 我们想要做一个由我们倡导全球的100分的服务联盟。
6: 走出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不是我们单一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
10: 从黄浦江到太平洋，我们一起打造好这个联合舰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演播室啊，是设置在了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这也是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洽会海洽会的现场。那么在这么一个企业出海的前沿阵地哈，我们会围绕浦东能够为出海企业提供怎样全方位的服务这么一个话题，邀请参加海洽会的嘉宾来做客我们演播室，来聊聊深入的探讨一下。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伊科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旭先生，陈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脉创企业管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瑶先生，欢迎您，方总。
1: 在生物医药生产中，细胞就像微小的制药工厂，要让它们在体外顺利生长、高效工作，离不开胎牛血清、培养基等关键养料。这些原料过去长期由欧美企业主导，研发中心设立在浦东的伊科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这一领域，并在乌拉圭设立海外基地，保障原料供给。而脉创企业管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则从售后服务切入，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售后支持。过去十多年间，脉创帮助小米、联想、TCL 等企业解决产品在海外售后维修问题。如今，这个系统也逐步向中小企业开放，帮助他们从产品出口转向品牌出海。目前，脉创拥有近30个海外运营主体，数字化管理平台连接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一个在原料端打破垄断并布局全球供应，一个在服务端打通海外售后堵点，虽然赛道不同，但两家企业都在各自领域的出海产业链上发挥作用，彰显中国力量。

0: 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生态组团协力共赢。二位不光是自己出海，而且帮助整个产业链供应链集体出海啊。先来请教一下陈总，最初我们企业想要走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和动机？第一步迈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风险和困难，怎么来克服的？
1: 尼克赛生物是为制药企业啊提供关键的原材料，在这个原材料里面呢，其中有一款产品叫胎瘤血清，当时的动机是因为这个产品的价格还很贵。那因为这款产品它的原料很重要，它来源于牛的生物制品，当时国家能够允许进口的牛制品的来源只有三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新西兰，还有一个是南美的乌拉圭。但是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价格太贵，价格是南美的三倍多。我们又同样又考虑到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很关键，为什么要选择乌拉圭？第一个呢，它是南方签约的一带一路的最早的一个国家，这个政局相对稳定。第二个呢，是南美这一块啊，畜牧业非常发达，这个乌拉圭他们除了足球很著名啊，它的畜牧业很好，它的品质畜牧业的水平很高，这个防疫质量很高，所以这为我们的生物制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高品质的原料的来源。所以我们决定在乌拉圭南美出海建工厂，这就是我们当时走出去的第一步的动因，主要是这么一个背景。
0: 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方总啊，当初麦创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聚焦在海外？
2: 我们出海这个业务大概差不多要15年前开始，那个时候呢，我们接的第一个业务啊，就是联想的手机，它正好是开始做手机产品，开始做出海。但在海外呢，就发现在当地的这个落地非常非常的困难，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所有的这个沟通，在当地的这个协调。那当时呢，就是我们就是接了这样的一个订单，然后呢，把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员派出去，比他们先行，然后先到那个国家，我们注册公司，然后做当地的所有的这个供应链的储备。那等到他的产品开始卖出去了之后呢，后面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就可以接得上了。因为售后服务呢，
1: 它这个已经出海的产品这个产能提供保障。另外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小企业，我们在上游的一些相关的已经出海的，它可以带动我们一些中小的一些我们的下游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工厂供应链就能够尽快在当地能够提供供应链的安全支持。另外一个，我们的产品呢具有国际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培养基是拿到了 FDA 的 DMF 这样的一个国际标准的认证。
0: 拿到这个资质认证应该是不容易吧？
1: 非常不容易，这个需要企业大量的这个质量体系跟国际标准对接。所以如果有这个标准，像我们支持我们的一个叫百吉生物，他们在新加坡都有布局，在中美进行双报，还有包括我们支持我们苏州的企业博森吉，他们的产品在中美的申报成功，那我们这些产品都能够直接提供国际标准的原材料，让它能够在临床申报过程中毫无障碍。这就是我们赋能他们出海的一个很关键的。
0: 20年前是解决自身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趟出这条路之后，有经验之后，我们可以把经验赋能给我们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让他们能够更顺畅的出海，少走一些弯路。
1: 是的，
0: 您这个表述啊，让我想到方总啊，这个麦创网的一句话说，我们不仅是供应商，更是与您共同应对全球化复杂性问题的专业战友。
2: 售后服务领域啊，讲起来是一个词儿，但其实这里面的环节非常非常多啊，从客户接触中心，别人打电话的 call center 开始，然后呢到前端的维修中心，然后呢到整体的备件管理，然后呢到所有的供应链，到进出口合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备件呢还有一些逆向再生跟报废和 ESG 一些方面的一些处理，所以在整个链条当中其实非常多的环节。那我们在刚开始出海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做我们自己最擅长的备件管理那一块，帮企业做好这一块。但后来呢，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出海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你一个端到端可以帮他 totally 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发现光我们自己一家做也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
1: 所以我觉得浦东我们这个环境它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
2: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啊，从一开始注册的时候啊，其实就在上海，就在浦东，我们也是在浦东这边深耕了已经20多年啊。 包括我们四个合伙人，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浦东，总部现在也在陆家嘴嘛。给我最大的这个体会呢，就是因为我们涉及到大量的这个

0: 国际业务，这个国际业务呢，还涉及到对外投资、对外的这个人员的输送。那这一块呢，其实原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没经验。那在这个对外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帮助了我们很多，享受了非常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个，我觉得最关键的一块呢，就是人才的这一块啊。浦东是一个非常好的吸引人才的一个地方，包括当时跟临港合作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些政策的支持啊，帮助人才的一些落地啊。那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能够把我们这个体系给支撑起来。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1: 大家都在谈，现在出海已经从1.0、2.0，可能正在迈向3.0哈。
0: 是。
1: 二位所在企业，我们发现这个发展的目标和发展的体量和能级也不断的在发展。
0: 是。
1: 比如说像陈总。最开始提出了做中国人自己的生物试剂，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地位。而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胎牛血型生产商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2: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我们一直要做一家全球的领先的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的这个工具产业的世界级的企业嘛。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还是为产业的整个这个赋能。生物医药的它的特点呢，是一个高技术，回报周期很长。它要考虑到的一个是药品既要考虑到安全疗效又要可及，所以对这个原材的要求极高。如果一个药企，比如说君实啊，这个百济啊，这个药明康德，很多都是我们的客户。某种程度上他们讲说，我这个药品，我们讲10年10亿做一款新药出来，如果你的原材料不好，我后面的药品整个损失非常大。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所以从医科上来讲呢，一出

0: 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
1: 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2: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1: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
2: 娱
1: 人，
2: 乐，
1: 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3: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4: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3: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ierre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5: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3: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6: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7: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2: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2: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0: 从数据来说，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

可用的这个三个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实现了这个 AI 手机银行这个面向这个更广泛的这个用户，以及更广泛的这个业务领域的一个能力吧。啊，这个几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呢，其实背后呢源于三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升级，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范式升级，啊，通过这个多级这个 scale 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动态自主规划，以及这个多级智能体的这么一个矩阵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业务覆盖，以及多种复杂这个任务的闭环，解决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力的问题。然后呢，再是工艺的升级。我们通过这个强化长析记以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理解，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可控和自进化的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装备升级，解决了高并发、低时延的这个处理能力，啊，真正的为我们金融业务的高性能和高可用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这个算力的保障。只有三位一体的全面的这个升级呢，才真正能够为金融业务构建一个既强大又可控又可靠的这个金融 AI 系统，啊，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金融的这个 AI 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应用。

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怎么样更好的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金融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加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指经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我们面对复杂的场景，可能我们需要多专家的、多尺度的大模型来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通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针对某一类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通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未来我们最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同仁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实践，包括新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们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到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呢？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擦

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本周五，整体十天全天的市场有一部分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比如说像稀土啊等等。有一部分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比如说像今天的算力租赁啊，今天可以说是偏软件方向、偏应用方向，在下午盘面当中会更加强一些。上午比较这个有分歧的硬件方向，下午方向的这个分歧是有所加大。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这一块。恒生指数今天是有一定的承压的，我们来看哈，恒生指数今天跌幅是1.07%，短期来看的话是高位有了一定的回落。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跌幅是1.64%啊，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冲高震荡。

0: 回落的迹象。那么这当中能够看出来的是，前一段时间有比较好的反弹的我们的港股方向是遇到了一定的压力的回落，所以今天其实医药方向当中有一定的承压，也和这个有一定的关联度。那这一周我们如果说是针对于上一周的周阳线出现的周线级别的震荡整理，那么下一周呢步入到的八月的中下旬的时刻，市场还会是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吗？下一步的市场会怎么走？接下来在下旬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操作的方式和节奏来应对市场呢？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想听听看各位观众你们的想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的节目的官方的互动留言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同样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您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节奏以及未来的一些想法。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啊，伟明我们来说市场。我们刚刚其实也看了，你从周线级别的格局来看，这周就是针对于上周
1: 没有套牢盘，不断的资金的涌入，不断的低位的板块的资金抽离之后越打越高，情绪越来越高，杠杆资金越加多，加了3万亿。但现在来看，无论从资金角度、从情绪角度和势能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反弹到之前高度已然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整个科创节奏和双创指节奏也已经有分歧了。本周应该说创业板指是反弹的，对吧？但是科创五年是跌的，那说明什么？整个科技股里面也有分歧啊，哪个板块能够抢眼的话，资金可能像量化资金可能是涌入进去去做多，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科技板块的一个分歧。这也说明了什么？就是科技板块随着上周的快速反弹之后上升动力也不足了。所以说我倾向于就是包括我也讲一个数据的公募，在6月份的时候是330亿的那个就是股票基金的那个募资啊，7月份的话降了一半，就160亿了。整个8月份到现在一半的过程只有50几亿，说明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公募基本上是行情越好，基本上散户啊去买的那些主题基金越好，而且那个时候6月份买的主题基金主要还是和大科技相关的，不可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发一个弱板块的基金，它募不到资金啊。所以说从这个里也可以看到什么，就是从那个公募角度来说和我们那个杠杆资金，对吧，两融现在是2.6万亿，之前是低的时候2.58万亿，现在经过两周反弹涨了差不多300-400亿的情况。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其他板块的大额的资金能够像之前一样抱团去科技股里面持续的大反弹。所以整体来看，分类指数无论是上证还是双创，倾向于的就是偏窄幅的一个震荡为主，因为向下动能不是很足，一跌就缩量。但是上涨呢同样也面临着反弹缩量情况。
0: 其实我们周一做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从短节奏当中来看，它周一的走法之后后面就是要选择一个短级别的方向。然后这周其实市场试探之后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你往上去
1: 进，所以说我觉得包括现在八月下旬就是一个等中报的情况，所以基本上是
0: 我留个话题给你啊。你看如果我们是要去看外围的通信方向的话来来回回，但是存储方向也比较不错，那你日韩反弹有没有？也有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A 股的反弹是偏弱的啊？那后面的这个关联性如果进一步的减弱之后，我们的这个动因又来源于哪里？等会我们再来聊。好，朱军跟我们大家聊聊操作。既然你觉得可能市场在这个位置还要来回拉锯，操作怎么看呢？
2: 好的。那目前来说的话，市场是没有明确的方向选择啊。特别像这个本周来看，其实刚才伟明跟大家去回顾这个板块啊，包括这个各大指数，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其实本周来说的话是没有一些这个延续性的一些这个持续性的行情的啊。

0: 的医药板块。那么医药板块在这个地方，它包括今天实际上调整的幅度也不大，更多的是用震荡的方式来消化获利盘。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整个的创新药 CXO 为首的医药板块分支依然会带领医药医疗板块形成一个趋势向上的走势。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从创新药开始，实际上已经有点像把整个医药医疗板块给带起来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从短期走趋势的角度来看，这个板块是首选嘛，就是医药医疗板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 AR 科技叙事逻辑的重塑。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包括 CPU 在内的 AR 硬件、国产算力在内的这个算力租赁，其实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其实半导体板块也有这个资金的回补啊，虽然今天市场成交量是萎缩的，但从目前来讲，也就是接下来市场想要继续的向上这个修复，那我觉得科技股依然不会缺席，而且科创板也好，包括科技股的反弹也没有结束。所以目前来讲，这两条主线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弹性相对，就是反弹弹性相对好的肯定是科技股，然后趋势走得最好的应该是医药板块。那么作为指数来讲，我觉得其实指数的支撑我们已经讲了，前面就是没有向下这个大幅调整的空间，所以整个来讲，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市场调整下来还是看机会大于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居磊啊，他认为整体市场的风险释放已经接近尾声，机会大于风险，同时关注的是整个创新药以及 AI 算力等等这些科技类的板块。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尤其是下午的这个深 V 反弹，也是由 AI 啊、算力等等啊这一条线带动起来的。那换句话说，市场未来是否继续反弹，那么也要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包括科创类的这些指数啊。那说到这个 AI 相关的板块，其实也是跟外盘有很紧密的联动性。但是呢，今天外盘，尤其是日韩、韩国的这个，不管是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还是三星电子，包括日本的铠侠等等啊，这些存储类的板块，这些个股都是高开低走。另外，隔夜美股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高开低走。所以，怎么看待这个以 AI 产业链为先头部队的这样一个深V 反弹，能不能持续呢？跟外盘有没有更强的关联呢？我想请教一下刘先生。
2: 应该来说，这次的反弹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刚才嘉宾说到的这个医药这一块。那么我理解医药的反弹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前一段时间几乎在我们看到的光芯大涨的时候，这个板块实际上流动性受挤压，这是一种被动挤压。那么被动挤压导致的一部分医药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杀，那么这个时候出现在反弹过程中间非常鲜明的修复，它是必然的，那么构成了我们这次反弹看到的一个主线。另外一个就是算力这一块，算力这一块内部的原因我估计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前期调整的过多了，或者说调整的过快，它有一定的反弹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是一个交易层面的。另外一个，实际上从算力实际产业的建设角度来讲，以中国的算力建设为特色的，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它的基础的配套能力，导致我们看到的整个的算力建设实际上在本土上面是具有很强优势的。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在需求方面，实际上我们对算力的落地或者说产业应用是优于其他国家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如果一个新兴产业在中国的本土能构成从研发到我们说建设再到应用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话，实际上通过几年的内部的迭代，我们一定会占据这个产业的优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的算力建设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这一块在产业上面是有支撑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前面调整的过多，另外一方面有实际的建设的一个情况的对比，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企业它的经营状况，实际上同比而言比海外有一定的 我们不说特别好吧，至少健康程度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头部的这些核心企业率先做出反弹。

0: 实际上
1: 科技当中就是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回调之后，这个其中有支撑的，我觉得是有了一些交易性的机会出现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外盘，外盘的一个尤其是美股的科技股的一个情况，跟其他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外部的变量。所以最后我的总结呢，就是既然下周进入到了中报的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期，我们索性抛开指数，我们就看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业绩好的，然后前期又调整到位的，其实是有很多交易性的机会的。
2: 嗯，
1: 对。
2: 换句话说，您认为科技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依然是一个主线，可能是一个大概率是个主线，但是您也提到了外盘，外盘可能对科技股有走势有很大的影响。那外盘最近有个最大的消息，就是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包括英法等国的30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大幅的提高，那这个往往意味着这个长期的资金贵了，长期资金贵了，它可能会影响成长企业的融资的成本和股票的折现率。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的科技股、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最大的估值其实来自于很多年以后的现金流。换句话说，它对长期利率非常的敏感，但长期利率那么高，会不会影响美股包括日韩这些 AI 科技股票的这样一个估值，有没有可能对它造成一个波动？
1: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说关注的这个变量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关注美股当中的这个科技股。在这一点当中呢，既然它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变量，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就是在这个
0: 代表着市场其实是一个大家不怎么就是交易，但是呢两种是稳定增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基本上会推着指数继续往上反弹。第二个市场反弹的力量，我觉得来自于机构。大家之前一直诟病于很多机构在深挖二级的电子和通信行业集中度达到接近60%，那这一波的话算上本身的调仓，再算上净值的回归，其实现在的集中度回到了40%左右。所以说就是如果机构发现找了一圈市场之后景气度还是在科技，那哪怕从40%的抱团达到50%的抱团，我觉得指数也足以迎来接近前高的一个反弹。所以说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市场量的消失是一个常态，而且反弹的话基本上应该就在下周进行，因为最近的话向下取量取不出来，大概率往上去取量。而从目前来看的话，反弹的格局依然还是集中于科技。其实我个人本身可能觉得医药股本身也是科技的一个衍生，因为医药股它一开始最早反弹的时候，7月初的时候其实是 CRO 的板块，CRO 的板块药明是率先创出新高，随后的话整个创新要开始加速。但是在这个过程的话，其实逻辑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 AI 未来在医药行业的应用。因为医药行业有个双十定律嘛，就是10年研发10亿美元投入，当然还有一个10%的成功率。那现在的话是通过使用 AI 做早期的分子发现和临床推进，缩短时间减少成本，那么整个医药的回报率会大幅提升。所以说你能看到后来的时候，等到 CRO 反弹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创新药也跟随反弹。所以我觉得的话，一开始的话可能是修复，但是后来的话开始走 AI 的逻辑。因为在代码场景之外的话， AI 未来的应用其实就是制药。那我觉得既然市场其实走医药和走算力本质上都是走高景气的方向，接下来反弹的话其实大概率还是沿着 AI 加的方向，也就是算力和AI 加的方向继续走。
2: 另外呢，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公募基金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持仓从60%降到40%左右哈，但如果它即使加到50%甚至60%，但是未来加仓的，但是又再度会进入一个拥挤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三重顶？

0: 如果说通过一些财务的手段，使得你的报表出现你持续融资的能力的话，实际上，我不客气的话，相当于吃慢性毒药。如果未来你没有挺过你获得充足的收入这一关的话，很有可能就倒下了。那么历史上这些例子都有，所以实际上在目前的这个硬件投资和算力投资，从国内和海外来讲有典型的区别。海外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电影叫《Too Big to Fall》，什么呢？大而不能倒。但是在国内，我们根植于产业应用的 AI 和其他的应用，它是一个闭环。我们再强调闭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体量支撑这个闭环，那最后胜出的王一定是在中国。啊，这个大概就是我对这方面的理解，供大家参考。
1: 的确是啊，对于公募基金也是这样，就是怎么来看待未来整个 AI 产业链的发展，怎么来选择真正的未来的龙头啊？因为整个科技行业的特点就是整个龙头它的公司其实会出现变化，技术会出现很大的变化，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公募基金啊，未来如何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聊，马上回来。
2: 第二个角度，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就是比较隐晦。我觉得是从监管的角度，因为我们的基金呢是一个审批的一个制度，所以什么时候这些基金哎批准了，可以到市场去发行，其实也有一定程度我们可以去侧面的可以看到监管对这个市场的一定的这个一个观点。所以我认为最悲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行的结构。发行的结构其实还是隐晦的说出了，可能就是说基金公司本身的对于市场的主线的判断还没有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大部分的新发的权益当中，指数型60%它都是站在了我们说的这个科创板的芯片设计，或者说是港股通的科技的这个方向，或者说是电网设备等这些硬科技的这个方向上。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块儿，我认为啊，就是说基金公司对于主线的把握这一块儿，跟上半年有调整，但是调整的变化不大，但是也有一些细微的调整。因为剩下的就是说发行的这些新发基金当中呢，我看到了一类是量化的产品。那量化它本身是全市场选股嘛，它没有特别的去聚焦某一个赛道。第二个是也有一部分的新发基金是占比比较均衡的这个类型，所以说明呢，就是说基金公司它也是在寻找科技之外的更加多元化的一个配置。只是说这个现象呢，就是说有新发的资金，其实只是一个现象。我们重点要关注这些新基金成立之后有没有持续的净申购的流入，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反哺我们市场形成正循环的一个现象。
1: 那我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普通投资者在购买基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到多元？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购买的这个仓位，基金的仓位多元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医药的这个比较好的趋势，已经目前似乎走出来的。
2: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红利类的指数跟整个 AI 硬件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AI 硬件在7月1号，开始下跌的时候，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从7月1号左右开始上涨，而且涨幅这轮涨幅还是比较可观的。
2: 对。
1: 那当最近一周开始震荡的时候，两者都开始震荡。
2: 对。
1: 所以您觉得红利类的指数配置的仓位是多少？科技类的仓位可能是多少？另外还有我们看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像这种消费类的哈，包括我们看到其实本周房地产也是上涨的，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也是上涨的。
2: 对。
1: 我们如何进行均衡的基金配置？
3: 但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我刚刚看到有观众问啊，就是这个有色金属，最近本周是跌幅比较大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国际期货市场的走势啊，一些基本金属走势，最近两三周是走势不错的，尽管本周震荡，但是小金属的价格依然很好。所以其实整个有色金属内部是有分化的，尤其是跟科技相关的小金属。那么对于这一块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张先生。
1: 首先，我们前面其实谈了个两种数据，大家。

0: 如果看最近两轮八连升背后的这个流向行业，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电子通信、医药这些行业，就医药也是两轮流入比较多的，其实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有色。有色是这一波两融加仓仅次于整个电子行业的一个板块。
1: 我们的军工在国内这一块是严格遵从成本加成法的，但是现在赋予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军贸这一块，而军贸这一块它的利润非常丰厚。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用九先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